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

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

在去年进行了他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

0: 快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9: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0: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的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9: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1: 小传说。
1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3: 我的天哪！
1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0: 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嗯，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啊，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 去贪一些便宜。

0: 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新人，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2: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

0: 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咋，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常见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一批，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减，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4: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

0: 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一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一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一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中小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

0: 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2: 海风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呦，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也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吗？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8: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7: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7: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他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他应该付他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他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他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

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0: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另作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城南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0: 头上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念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

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三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

0: 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

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好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脆，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

0: 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1: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2: 是的，是的，王叔。
1: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2: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1: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2: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1: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2: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1: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2: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

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3: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4: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2: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4: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2: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默毒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

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默毒，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默毒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

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慢，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绝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应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地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地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

员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把刘邦派往西南称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一万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公元前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漠毒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东部草原的邻居东湖。

0: 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大败，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困。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

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莫毒的注意。韩王信的辖地成为攻略的地方。

在默读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默读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默读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对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

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毒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使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一位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十分之一用来给政府纳税。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

0: 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汉高祖刘邦死后第15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购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 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收获季节通常是匈奴人劫掠最频繁的时节，这一年当然也不例外。

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式。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

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是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阴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宜牧。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事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5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次出征，将军卫尚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六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

越过长城，从燕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读。默读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事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一个个人丁兴旺的城镇，长城南北汉王朝与匈奴同时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公元前174年，长城边关，汉王朝的一支和亲队伍刚刚穿过关城，向阴山以北的匈奴王庭走去。宦官中行月被委任为陪伴和亲公主的汉朝官员，这位皇帝身边的后勤人员显然并不乐意远离繁华的汉朝都城以及权力的核心，然而皇帝却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默读年轻的儿子老尚单于成为草原上新的统治者，这位幸运的继承人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管的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草原帝国。豪爽好客的匈奴单于让习惯了对汉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

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

暗潮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直逼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帑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强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0: 大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2: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啊。
0: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0: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两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5: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6: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5: 是吧？
7: 哎呀老王来了。
8: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5: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6: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9: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6: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9: 哦，这个样子了，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0: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 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

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两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一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

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三孔楼、五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架，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阿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2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阿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10万明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

0: 制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

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衣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衣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爆炸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据说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使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

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底，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宁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6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

旧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河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三天后，大顺军开始考虑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

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三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0: 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成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1000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公元1708年五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月，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
6: 请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0。

0: 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中小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这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

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许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许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许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许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许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许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发生什么事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我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啊！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浴缸8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十几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城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狄仁杰传，
7: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绪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监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

传到了高松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由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啊？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前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

0: 1918年的七月，
1: 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
0: 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
1: 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
0: 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那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
1: 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
0: 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
1: 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
0: 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
1: 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
0: 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
1: 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
0: 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
1: 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
0: 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
1: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 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0: 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升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 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杜如晦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段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
3: 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凌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乍是隋朝昌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时候的这个杜如晦啊，就好比是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温文尔雅。等到后来长大了，杜如晦年轻的时候20来岁，英俊豪爽，喜好读书，而且是颇有才学，风流倜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呀、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了。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 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

师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 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走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5: 哎，
2: 最近又拍什么戏啦？
5: 三打白骨精。
3: 你还挺好。
5: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要做演员。
5: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5: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5: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我来蔡先生
6: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7: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碰到几个了。走，前面去。
2: 走。
8: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9: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8: 就是等着。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活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8: 随便。
9: 你给我等着。
8: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0: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8: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0: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11: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11: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0: 不好意思啊。
11: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12: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1: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周本来就是我们的。
12: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4: 中午又打一个，
15: 就是
14: 打呀，
15: 夜
14: 打
15: 中
14: 打呀，你打呀，你打呀。
16: 各位，别吵了。
12: 哎，不是你谁啊，
17: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

0: 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1: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0: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 还喝酒了？
0: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0: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 对。
0: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得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徐叔，我这人还真……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到底想不想干？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1: 浇头，该陪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李想，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瞧。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儿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你还有事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哦，哎，
1: 你小心点啊，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来了。
1: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哎呦，理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
1: 羡慕我什么？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我哪儿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呐。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什么？上海滩呐，丁力呀。
1: 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的。真的？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啊，你听到了。真好。好。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
0: 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

0: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许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哎，想你真讨厌。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0: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1: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0: 是吗？
1: 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6: 那我会看不到吧。
2: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6: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2: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6: 等于二。
2: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
1: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0: 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1: 查了，是个男孩。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3: 那你只能吃翔辣。
2: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

0: 商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4: 海豹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

0: 鹅。嘿，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1: 我吃饭睡觉。
0: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1: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
5: 好
4: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嗯，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啊！

0: 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2: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妹妹开心地说：“
1: 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3: 等于星期二。”
2: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2: 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
0: 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

0: 怎么样？能怎么样？
1: 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3: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3: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2: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4: 老师，脑浆。
2: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3: 你怎么不写呢？
2: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3: 等秘书啊。
2: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2个。
2: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3: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1: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随即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6: 啊！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8: 我骨头浴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上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她的身上，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
4: 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5: 青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

女生版本啊，陈淑桦啊，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0: 贼道醒来嘞，动不动规矩哦，保护费嘞，
1: 我没得钱，
0: 没钱，搜他，把我给到，
1: 不
2: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0: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别开老子打你死，走。
3: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2: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7: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2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8: 哎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蟠桃园，果然不 些桃子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仙气，定是不同凡响。
9: 哪里来的猢狲，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
8: 嘿嘿，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亲封的弼马温，今日特来尝尝这千年万年一熟的灵桃，看看究竟有何妙处。
9: 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享用，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8: 什么大祸不大祸的，我孙悟空岂是怕事之人？再说了，这蟠桃既然能增长仙气，延年益寿，岂不是正好和我修炼之道？
9: 嘿，大圣啊，还请三思啊，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7: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10: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7: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扁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天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1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7: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2: 这酒好生有气，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13: 只有熟牛肉，
12: 好嘞，切两三斤来吃酒。
7: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13: 客人哪里来？
12: 你认得这个葫芦？
13: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12: 原来如此，
13: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啊，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7: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2: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14: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2: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7: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1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3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3-5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15: 何须如此奔逃？
16: 有清兵在追捕我。
15: 来来来，这衣服啊，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7: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15: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7: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16: 感谢神助元首，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 实在是美味呀、啊。

0: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和，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1: 念刘备、
2: 关羽、
3: 张飞，
1: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4: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赴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3: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0: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10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

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1: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2: 一个是能人先跑。《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3: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1: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儿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4: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1: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吴国与吴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5: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酥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6: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7: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8: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9: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清凉解渴。
7: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8: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7: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8: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6: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
1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3: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14: 嗯，哎。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1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3: 对，合适的。
1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1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

0: 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

0: 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

0: 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

0: 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5: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4: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4: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挺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

0: 一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一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一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俺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昀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

0: 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一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

0: 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2: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足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得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7: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8: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6: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9: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6: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0: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6: 在辽宁北票市， 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1: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6: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2: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6: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3: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6: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4: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6: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6: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15: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 能在奢侈品的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6: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15: 挑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

0: 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实现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真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 20% 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 2.7% 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2: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千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2: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越挤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

0: 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
2: 步伐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

0: 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个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

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测深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

0: 永丰大坪，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1: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0: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脂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

0: 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1: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0: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4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1: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0: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3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3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 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留起来。

0: 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

0: 我们看呢，基本的红台绿根，哦，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闷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飞升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 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9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涧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婆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100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 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黄山，黄山位于安徽省最南端的黄山市境内，有72峰，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8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总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风景区面积160.6平方千米，号称500里黄山。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历来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黄山原名依山，后因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故改名为黄山。皇帝又称轩辕氏，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了长生不老，多为百姓办好事，皇帝派伏秋公为他寻找炼丹的地方。伏秋公走了3年才回来，告诉皇帝江南有一群高山，只因山上多是黑石，叫依山，那里可以炼丹。于是皇帝带领伏秋公、荣成子和一些臣仆来到依山，垒石造屋，又砌炼丹炉，然后去采集炼丹所需的草药。依山有72座陡峭的山峰，有的地方连猴子也难上去，可轩辕皇帝却踏遍了每一寸山崖。后来所备的粮食吃完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很多人忍受不了那份苦，偷偷跑走了，最后只剩下皇帝和伏秋公、荣成子三人。他们经过9年千辛万苦的寻找，才采集其炼丹所需的草药，又打了一眼井，掘出清冽甘甜的泉水，这才开始炼丹。3年过去了，原来准备好的柴快要烧完了，仙丹还没炼成。炼丹台附近的树已被砍光，伏秋公和荣成子只得到远处去砍柴，皇帝一人看守炉火。皇帝把最后一块松柴填进了炉膛，伏秋公和荣成子还没回来。眼看火势越来越小，一旦熄灭将前功尽弃，皇帝便把自己的一条腿伸进炉里当柴烧，终于炼成了仙丹。这时伏秋公和荣成子也赶了回来，把皇帝的腿从火里救了出来，三个人吃了仙丹，果然脱胎换骨，飘然成仙。因为依山是皇帝炼丹的地方，人们就叫它黄山了。黄山72峰中就有以三位仙人命名的轩辕峰、伏秋峰、荣成峰。黄山景区的代表性景观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瀑布等。黄山的松树形态奇特，最著名的黄山松有迎客松、望客松、送客松、探海松、蒲团松、黑虎松、卧龙松、麒麟松、连理松、龙爪松，这就是黄山十大名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东，是黄山的标志，承载着拥抱世界的东方礼仪文化。黄山已被命名的怪石有120多处，形态各异，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怪石。黄山是云雾之乡，黄山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四季皆可观，尤以冬季观云海最佳。 黄山著名的瀑布有人字瀑、百丈泉和九龙瀑，并称为黄山三大名瀑。

0: 山不仅是一座美丽的自然之山，还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自古以来，人们游览黄山，歌颂黄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黄山现有楼台、亭阁、桥梁等古代建筑100多处，多数呈徽派风格，翘角飞檐，古朴典雅。现存历代摩崖石刻近300处，又以瓶子一竖竟长达9.4米，从200多米高的悬崖上顺势而下，气势磅礴，世所罕见。历代文人雅士在观赏黄山美景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20000多篇。美丽神奇的黄山孕育了黄山画派，创立了以黄山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山水画派，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1819.9米。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1000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青石、冲石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视芸芸众生，神态祥和。传说女神为西王母第23女，名瑶姬，世人认为她是东方神圣春天的化身，因而今又改称为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位于南清园北部，海拔1200多米，垂直高度128米，峰身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

0: 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茨坪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为 81.2%， 至今仍保留着众多人迹未至的大片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代表性的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半风荷、白豆杉、伯乐树等上千种。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438米，因峰峦像人手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世界奇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辽宁省的虎山，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全长约8851.8千米，有万里长城之誉。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奔向苍茫的大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战国时期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历史上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共有5万多千米。现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60多千米。在历代修筑长城的国家中，尤其以秦朝和明朝修筑长城最为著名。秦朝，秦始皇在灭亡六国之后便开始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他

0: 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占全国人口的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且工作环境又非常艰苦。许多人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死亡，这导致了人们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怨恨。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明朝，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威胁边境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修筑长城几乎没有停止过。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量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不断修筑长城，其主要原因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军事侵扰。实际上，长城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它保护着中原地区的人民，有利于中原地区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与积累。目前现存的几段长城主要有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它是明朝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登上八达岭长城，可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在内的300多位知名人士到此游览。山海关长城，比以往从照片上、刺绣上和绘画上见到长城更为壮观了。万里长城作为中国的标志，将与神州大地长存，将与世界文明永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故宫，故宫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曾有24位皇帝相继在这里登基，执掌朝政。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其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始建于明成祖永乐4年，永乐18年基本建成，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建时的布局。故宫规模宏大，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全部建筑由大小数十座院落组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有大小宫室9999间半。宫殿四周围有高约10米、长约3500米的朱红色宫墙，宫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及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四隅都各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环绕着一条宽为52米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正门外为一条南北狭长的前庭，是进出宫殿的重要通道，通道长达600米，全用大青石铺成。通道东侧为明清时的太庙，后改名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为社稷坛，原为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场所，后辟为中山公园。前庭南

南部主要建筑有天安门和端门，形成为正宫门前的一长列建筑前奏。天安门前金水河上跨汉白玉石桥五座，前有汉白玉华表一对，石狮两对，华表上端横插云板，顶端蹲立石猴，通体雕刻卷云龙。由午门入内便是故宫殿群，全部建筑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其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建筑，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是明清皇帝召见百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外有廊柱，殿内外共立72根直径达1米的大柱，其中6根围绕玉座的是立粉金漆的盘龙柱。殿高35米，殿内净空高达14米，长64米，宽37米，面积2377平方米。屋顶为重檐五殿顶，是中国皇家建筑等级最高的形式，檐角有十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中国古代建筑之特例。殿堂正中的金漆雕龙宝座是封建皇权的象征，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玉座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背后是雕龙屏。太和殿是故宫中面积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结构殿宇。整个大殿装饰的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后，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小憩和演习礼仪之地，皇帝先后在此接受内阁、礼部和侍卫执事人等的朝拜。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清朝后期，这里还是科举考试进行殿试的场所。乾清门是故宫中外朝和内廷的分界处，由此向北便是内廷。内廷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后三宫，两边是东六宫、西六宫，每个院落自成体系，均由前后殿、东西五的标准格局组成。人们通称这里为三宫六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公主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内廷中有三座花园，宁寿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和御花园。御花园原名宫后院，内有岁寒不凋的苍松翠柏，有锈蚀叠砌的玲珑假山，楼阁亭榭掩映其间，优美而恬静。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功绩中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以土木结构为主流的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屋顶的造型与众不同，寓意深刻。世界上其他建筑体系的屋顶都是向外突出的，唯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向内凹曲的。从外观上看，中国古代建筑凹曲屋面的造型飘逸舒展，犹如大鹏展翅，富有飞动之美。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10种以上。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的建筑，其他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故宫的宫殿建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
左右对称，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这条中轴线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整

0: 紫禁城，无论在平面布局还是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属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代表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殷墟古称北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自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以来，殷墟出土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环河两岸呈环形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环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窑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宫殿宗庙遗址位于环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000平方米，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的防御壕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窑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王陵遗址位于环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000平方米。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触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环北商城位于环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 2.15 千米，南北长 2.2 千米，总面积约4.7平方千米，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 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筑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环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殷墟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典范，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的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2: With the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1: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野，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横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可久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

0: 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是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1: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位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

0: 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呢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1: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2: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3: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2: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3: 休盟停战说的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2: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怀寺失守的楚城。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3: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1: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4: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1: 不重清明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5: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套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套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套路子你可以成王，王天下望天下，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这国，不叫安天下。
1: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明、法、道德，此物为志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客观推崇纵横之学，认为战国的纷争离不开纵横学派的主导，纵横学派应属于六经之支与流义，包含王治之道。纵横学派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具有这个特点的还有一家，兵家。
6: 一个人活了2500年，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

0: 这个人被尊称为兵家第一人，这部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
1: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用剑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2: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在兵者国之大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将五十七计经营妙算和将兵者诡道用最简明扼要、最方便、最便宜、成本最低的方法去打败敌人，都是考虑到战争的一种危险性，所以呢最好不打，隐藏在一个种思想理念，就是谨慎的对待战争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1: 兵家与纵横家都重实际，战乱年代两家也能并肩合作，但兵家有成系统的理论，纵横之学却没有，他们靠的就是个人的能力，其中的佼佼者。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到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0: 哎呀，我的手，啊，我的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快！
1: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哦。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嗯，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

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夷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说，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

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

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明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6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

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河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三天后，大顺军开始考虑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大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

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三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十七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

0: 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交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5: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6: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5: 是吧？
7: 哎呀
8: 哎呀，老王来了。

0: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哎，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1: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2: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2: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3: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思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对于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斯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

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

完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0: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涕勿绝而无间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0: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3: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1: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 体同而适合，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也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0: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3: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更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1: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2: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厉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 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齐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境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一的矛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放下了
1: 这。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2: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3: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1: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2: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

0: 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疑，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2: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贺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作家，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
特备一小罐儿，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极，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

0: 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颜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未凉，嘴里已是甜丝丝、清凉凉，满腹欲说还休的惬意与顺畅。绿茶之妙，妙在清淡，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我对龙井的偏爱，也许源自少年时代。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至今记得下山收工过秤时，我一个上午采摘的茶叶共计二两之多，若是等到烘干炒碧，大概只够泡上几杯茶吧，可见春茶之金贵。那半月采茶劳动结束后，回到城里，晚上睡觉时，眼前仍是无边的绿色，满山满眼的茶叶，在脑中如大海的波涛起伏，眩晕几日不止。还有一次，全班到郊外春游，路遇茶农忙于采茶，大家一时兴起，放弃春游，跃入茶园去帮茶农采茶。后来写过一篇作文《采茶》，记述的就是这天的心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曾步行几十里至深山，四下已是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见急急梯田，层层茶园，从脚下一直升上天空，犹如一架架绿色的天梯，通往九霄云外。正是采茶时节，路边房根处处是摊开晾晒的新鲜茶叶，那两叶一芽，精致标准的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绿得发亮，嫩得叫人心疼。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就像无数扇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蜓，在山脊上等待着穿越雾气的阳光，晾晒它们被打湿的羽翼，然后成群结队地飞往各个城市的茶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 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艳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长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姐。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

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0: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的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

0: 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
1: 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4: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3: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5: 大家好，我是刘安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这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3: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4: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5: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

0: 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哦，我知道， 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4: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青茶或青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使用。

有隐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两三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两三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察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角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佬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箱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

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有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进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净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 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包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受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仇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集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玩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杯，万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2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

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十五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鸿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三十一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鸿为师。胡鸿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鸿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鸿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范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鸿，又超出胡鸿的事实。

0: 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药，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建处高，建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立禄记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立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于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0: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 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 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打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3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

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

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

1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5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扶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这货

0: 看我辣手摧花。
1: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0: 要你管。
2: 哎呦，没空可谢您呢。
3: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儿呢？
4: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5: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0: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校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6: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常开贾家里的祠堂。
1: 开贾，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二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

0: 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陈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0: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2: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0: 哦。
2: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0: 所以呢？
2: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0: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2: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0: 好，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鬼子红茶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4: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3: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4: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3: 慢点儿。
5: 嘘，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4: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6: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4: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7: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 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4: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

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师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一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
1: 啊，
0: 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啊，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嗯嗯，味道真不错，看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嗯
1: 嗯。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
0: 嗯，
1: 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嗯嗯。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吧，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

0: 1964年10月16日，程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帅呀、啊，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2: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0: 那怎么学呢？
2: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0: 再见。
3: 奶奶，奶奶。
4: 哎呦，我惹不起你。
2: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4: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2: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4: 真是好孩子。
5: 好吧，来，我的手套。
6: 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7: 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8: 那你现在再看看呢？
9: 那个姓林啊，我是一口一口死，怎么怎样啊？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0: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2: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0: 嘿嘿嘿，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2: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0: 那你跟我来。
2: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0: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2: 这是前七虎。
0: 对，再拿着这个。
2: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0: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前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2: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0: 想不想试试？
1: 想。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1: 哎，这是哪里？
4: 哟，钱七虎啊，正要找你呢。
5: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4: 钱七虎，你被保送了。
5: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4: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一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1: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5: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4: 哦，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1: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5: 嗯，哦，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1: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5: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3: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1: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6: 没空，我要学习呢。
1: 暑假了，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6: 不行，我要学习。
1: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6: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3: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1: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6: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1: 那逛个街总行吧？
6: 嗯，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赵娇娇，赵娇娇，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1: 哦，是刘爷爷呀。
0: 怎么了？
1: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0: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1: 嗯。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三、两、幺，起爆！
3: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6: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8: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6: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8: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6: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8: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6: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8: 咱就上夜班啊。
6: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8: 这机器真大哎！
9: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上机手册啊。看不懂啊。
6: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1: 你怎么不去休息？
6: 不碍事，我来。
3: 钱七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2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6: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6: 我就乐意跟大家在一起。
3: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同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0: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谢谢刘爷爷。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10: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刘爷爷再见。
10: 再见。
11: 茶马古道，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走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
13: 哦，哎呦，我的脸！
14: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12: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14: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12: 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14: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12: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14: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2: 对哦，就是126号。
14: 那么，请你向右看。
12: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14: 我来帮你开门。
12: 爷爷，你是？
14: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2: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14: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2: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14: 是科学之旅，
12: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14: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2: 哇，怎么去？
14: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2: 7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2: 哇哦，这是哪里啊？
14: 你听，
15: 妈，我回来啦！
16: 你带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17: 是啊，敬福。
16: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17: 名正寰宇。
16: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17: 敬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16: 嗯，我记住了。我长 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要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听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3: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3: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3: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

0: 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1: 我知道，
0: 小朋友你说，
1: 是浅黄色。
0: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2: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3: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2: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哦，
3: 哈哈哈哈哈！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2: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塔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险塔还要高。
3: 那风呢？
2: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3: 你不怕？
2: 我不怕。
3: 为什么？
2: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3: 吐了没？
2: 吐了可一塌糊涂。
3: 吐了之后呢？
2: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3: 对对对，这就对了。
1: 华布，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静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4: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静福先生懂我们了，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1: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4: 不是，你再猜。
1: 伯伯，你说嘛。
4: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1: 为什么呢？
4: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1: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4: 你说。
1: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4: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1: 那我
4: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

0: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萱萱，萱萱，
3: 嗯，
4: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3: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4: 为什么呀？
3: 我和潘蒂夫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元像126号我都继承了162号了。
4: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静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3: 我真的可以吗？
4: 嗯，
3: 谢谢爷爷。
4: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
3: 没错，就是这儿。
4: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3: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群。
4: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3: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4: 你别着急啊。
3: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4: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3: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4: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3: 哦，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4: 你慢点儿。
3: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4: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3: 咦，这些红

0: 钮是干嘛的呀？
1: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0: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1: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0: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1: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1: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2: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3: 不知道啊。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2: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1: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4: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1: 大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6: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0: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8: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7: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8: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7: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8: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7: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8: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0: 啊，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1: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造出手榴弹来！
2: 是啊，叔侄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1: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2: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啊。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嘿嘿，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5: 你好啊，佩红同志。
4: 哦，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5: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裴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4: 恩来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5: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4: 比飞机还要快？这……
5: 对呀，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0: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1: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0: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2: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3: 同胞们，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4: 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2: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4: 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2: 对，对。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修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

0: 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写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板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同地州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童地周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童地周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童地周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校史

0: 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孝实宠能。”孝实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三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童地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孝实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周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孝实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地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地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地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地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童地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童地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地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地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地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练武是三亚
1: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4: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
3: 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呀，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猫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了，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

0: 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结出三个棒子，
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棵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结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死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

0: 李明心，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5: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初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力，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心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3: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头晕、眼花等。试用期的新员工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会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常常会怀疑自己，你能不能胜任这个新工作的岗位要求，能不能和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掌控感相对较低，很容易产生焦虑。适当的焦虑会帮助新员工提高专注度，努力的去工作与适应新环境或者新工作带来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焦虑过度，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你的能力，影响你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往，发生饮食和睡眠的一些紊乱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想办法去缓解。具体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主要的介绍以下几点。第一，新员工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处在试用期的新员工会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期望，就是害怕犯错误。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现优于现职，表现十分的完美。但是呢，因为往往对公司业务并不是全面的了解，对工作流程和规则不熟悉，而很容易遭受挫折，从而否定自己，自信心全无，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你能够通过面试，能够被公司录用，你肯定是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所以新员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即使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同事请教沟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差不多，更容易交流，有共同的语言，差不多的感受，大家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工作的流程，还是业务还没有全面的掌握，还是因为你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提高。当你把引起焦虑的问题具体化以后，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哪里，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降低，能够让你情绪平稳地去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腹式呼吸法、音乐减压法、运动调整法、日记宣泄法、好友倾诉法等等，同样都可以帮助你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试了很多种方法，或者是焦虑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焦虑的症状依然无法缓解，建议你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 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0,000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

0: 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1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童地周、袁隆平、屠呦呦、爱迪生，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仿佛闪闪发光的名字，你们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但是同学们请不要气馁，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才取得了后来的成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些科学家和你我一样，他们在成长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在工作中也会经历失败。比如生物学家童地周在宁波孝实中学读书时，第一学期的期末平均成绩只有45分，差点要留级。药学家屠呦呦在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前半期做了无数次的试验，却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数据。
4: 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3: 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地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忍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 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

0: 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李时珍遍寻百草寄众生，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复泉而至，至死不怕难。李时珍，医者仁心，撰写《本草纲目》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是执掌国家的君主朱厚熜并不满足于君临天下，还想永远地霸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于是他疯狂地渴望得道成仙，希望得到传说中的不死神药。为了投其所好，不仅各地方士兴起了炼丹制药之风，就连朝中臣子也为搜罗炼制丹药所需的名贵药材而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时间民怨四起。李时珍的故乡齐州周边群山连绵，是方士官员搜罗珍奇药材不能错过的好地方。李时珍的研究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维持着，但有一件事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方士炼丹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散开，竟有不少百姓效法皇帝，做起了长生不老的美梦，并开始服食丹药，还有医者忘记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从而愈加助长了那些方士的气焰。李时珍痛心之余更感到愤怒，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众人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并肩，并为之努力前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羲之，学海无涯，谦虚为伴，存以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姓名者，百日亦知其本。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自幼爱惜书法，他进入官场以后仍然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喜欢边读书边抄写古文，据说《乐毅论》就是他在当护军将军的时候写成的。

真厉害，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王羲之惯了。有人这么称赞王羲之的书法，大家都很赞同。王羲之却说，我还有的学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众人只当他在客气，而当兰亭集序问世时，大家才知道王羲之的话并不是客套，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王羲之如此谦虚和他早年间经历的一件事有关。教子有方。王羲之的书法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他不仅把老师们的优点都学了来，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后来，几乎没有人会说王羲之的书法不行啊，但是王羲之一直记得压饺子铺发生的事情。他总在心里告诫自己，总有更厉害的人，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回，他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曾经在饺子铺里的自己，他该怎么办呢？王羲之到会稽做官时，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已经八岁了，他开始亲自教王献之书法。王羲之首先强调了拿笔的手法和注意事项，然后让儿子开始练字。很快他发现王献之很喜欢练字，练得很认真。有一次他走到王献之面前，见献之在专心练字，没有发现自己，突然玩心大起，想逗逗他。他放轻脚步走到献之身后，试着把笔从献之手上拔走，竟然没有成功。王羲之很激动，他觉得儿子只要好好练，一定会学有所成，于是更加用心教导他了。王献之进步很快，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不过仍然会有人说，王献之的字写得不错，但远远不如王羲之啊。王献之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书法水平和父亲的差不多，他顾不上好好练字了，总是想着要证明自己。有一天，王羲之准备去外地，出发前他喝了点酒，随手在自家墙上写了几行字。王羲之走后，王献之观察了墙上的字，觉得记住了，就直接把墙涂白，自己在墙上写了起来。他照着父亲的笔迹写完后，越看越满意，他心里想，这简直一样了，这一下大家没话说了吧。哪知道王羲之回来以后，看了墙上的字，长长地叹了口气。唉，王献之早就在偷偷观察父亲了，见他叹气，立刻探出头问，怎么了父亲？我写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这是在说字不好吗？王献之嘟了嘟嘴，不死心地问，喝醉了能写那么好？王羲之指了指墙上的字，你没发现这字太飘吗？下笔没有力道，如果不是喝醉了，我会写得这么糟糕吗？王献之见王羲之说得这么肯定，于是走到墙前，照着父亲的话细细观察起来，越看越明白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明明有那么多不足，为什么原来看不见呢？王献之有点脸红，但他很快打起精神来，他重新静下心来练字，把院子中水缸里的水用了一缸又一缸。王羲之看着院子里练字的小小身影，摸着胡子笑了。你们猜王羲之的话是故意说给王献之听的吗？其实他早就发现儿子这段时间总是很得意，练字也不如以前专心。这次儿子做了一个恶作剧，他就趁机悄悄地指出了儿子的不足，看来儿子领悟得很好啊。

0: 过了一段时间，王羲之路过北馆，看到一面墙前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那不是一面普通的墙吗？他有些奇怪。走近一看，只见墙上有个大字，写得龙飞凤舞，沉稳有力。他不禁赞道，这字不一般啊，谁写的？旁边的人说，就是你们家七郎啊。原来这面墙前几天刚粉刷过，雪白雪白的墙面引起了王献之的注意。他心里发痒，让人拿来扫帚蘸了泥汁就往上写。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围观，都夸这字写得好。这时王羲之得意地说，献之的书法大有进步啊。当然这墙还是要刷回白色的。之后王献之不停地钻研书法，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特点，但又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王羲之并称二王。他的丫头丸帖、中秋帖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看来王献之也和当年压饺子铺的王羲之一样，知道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永远有可以进步的地方。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骄不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齐白石，有志者事竟成。我画好看的东西，画有生气的东西。我画一个草虫，都愿它生机活泼。谁又能容忍美好世界遭到破坏？齐白石。一天，著名画家徐悲鸿正在参观一个画展，他看完满墙的画，不禁摇头叹息，这些画千篇一律，呆板极了。忽然角落里的一幅画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幅水墨虾去，画上的虾体弱透明，形态逼真，长长的触须似在晃动，宛如在水中惬意游动一般。他心中惊喜，又有些不满，这样有妙趣的画怎么放在角落里呢？他找来展厅负责人，要求把这幅画挂在展厅的正中，和自己的奔马图并列。放好后他还是不满意，上前亲自把虾去的标价从8元改成了80元，还在下面注明徐悲鸿标价，又把自己的奔马图从80元降为70元。展厅里的众人大吃一惊，纷纷来看这幅画。有人对围过来看画的人说，这画的作者是齐白石，是一个老木匠，他的画被人称作野无禅、野路子，你买了他的画会被人笑话的。徐悲鸿听到了笑道，我要和他一起画画，还要请他当美术教授呢。齐白石画的蔬菜瓜果、花鸟虫鱼，哪一样不是简单几笔就活灵活现？他这样的大画家，原来还是一位木匠，还被人看不起。那他是怎么成为大画家，被徐悲鸿赞誉之后又被无数人欣赏的呢？从雕花匠到大画家。齐白石在做雕花匠的同时也经常画画，在白石铺一带有了名气。在他27岁那年，有一天他正在雕花，突然听说有位寿三爷要见自己。这位寿三爷叫胡子拙，号沁园，是个有名的财主，也是个有名的画家。 他对齐白石说，我常听人说你很聪明又很用功，我看到你的画了，可以培养。他又问齐白石，你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齐白石说，我是很愿意读书学画的，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书，学不起画。胡沁园立即说，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边读书学画，一边靠卖画养家。他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苏老泉27岁时才开始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成了大学问家。你今年也27岁，为什么不学学他呢？齐白石听了心里感动，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又跟着胡家聘请的陈少藩夫子读书。在胡沁园的帮助下，齐白石脱离了木匠生活，开始卖画养家。他不断地拜师访友，钻研绘画，终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他也当了很多人的老师，娄师白就是他的学生。一次娄师白听了老师的话，买了几只蟹回家，他得意洋洋地对齐白石说，老师，这蟹可是我精挑细选的，绝对肥。然而齐白石没说什么，只是让他把每只蟹的腿都捏一捏。娄师白疑惑，但还是认真捏了捏。什么感受？有的蟹腿硬，有的蟹腿瘪。齐白石点点头说，古代的人画蟹常常重视蟹钳，忽视了蟹腿，而我画蟹主要是画好蟹的腿爪。他捏了捏蟹腿，接着说，买蟹不要只看大小，要捏一下蟹腿，腿硬就是肥蟹，腿瘪就是瘦蟹。随后娄师白在纸上画了一条蟹腿，齐白石看了问，蟹的腿爪是圆的还是扁的呢？娄师白又仔细捏了下蟹腿，原来蟹腿虽有棱角，但也饱满。他有了信心，这一次在纸上画了一只完整的蟹。齐白石端详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蟹是横着爬的还是前后爬的呀？娄师白立刻说，当然是横着爬的。你没有画出横行的姿态，再仔细看看蟹腿是怎么活动的。齐白石指点道，八条蟹腿的活动就和人的四肢一样，左边伸了右边就屈了，反过来也一样，不过也不能死用这个规律，不然会失去它生动的神态。娄师白恍然大悟，等他把蟹爬的样子画得自然了，齐白石又说，蟹腿上是不是有毛呀？于是娄师白又开始了更仔细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观察，精益求精的创作，正是齐白石常年累月所做的。齐白石60岁以前画家，主要是模仿古人画家的技法。62岁时，他认为需要更加细心的观察写生，就在画案的水碗里养了数只活虾，每天观察。这时他画虾虽然有了创新，但还是侧重追求外形的相像。66岁时，齐白石画的虾已有质的飞跃，略有神似，虾的腹部节与节四连飞连，像能蠕动，长臂前分出三节，虾的后腿从10条减少到了8条。68岁时，齐白石画虾的技术又进了一步，通过观察他发现虾在游动时两眼外横，就把虾的眼睛改画成了横笔。他发现在虾的头胸部分加一笔浓墨，能表现白虾躯干透明，而且在画虾腹部的小腿时从8条改画成6条，78岁时又减到5条。而他80岁以后画的虾体态精确，透明的虾体富有弹力，在水中浮游的

重视似是活虾附身，这正是因为他长期观察，使虾形似，又不断创新，不断提炼虾的重要特征，删繁就简，将虾的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0: 最终木匠齐白石被世人所认可和喜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柳公权，笔直身正，直言劝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陕西西安碑林保存着一块接近4米高、超过1米宽的石碑，书法爱好者们见到这块碑都会忍不住惊叹，特别是柳迷们。我如果能临摹好这玄秘塔碑，就能把柳体学好了吧，一个柳迷说。只是照着写可没用，重要的是气质风格，你这磨的样子很像了，可是骨力还欠点。另一位柳迷说，真不知道柳公权是怎么写出这个味道来的。有人感慨道。这时一位资深柳迷的发言让大家恍然大悟，因为他的人品已经融在书法里了呀。你如果了解他的故事，自然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刚劲有力的书法。一见唐穆宗。柳公权从小就十分聪明，他12岁就能做慈父了，神童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柳公权还十分勤奋，他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书法，很早就能帮人写碑文了。到了唐宪宗元和3年808，一说元和元年，柳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柳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柳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呐、留下的作品可多了。他还给佛寺写了好多字，比如有一次他在佛寺中看到画家朱神画的山水画，觉得这比真山真水还吸引人。征得允许，他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朱神偏能视西兰，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怕是柳公权也没有想到，他这些年为佛寺写的字竟然会被皇帝看见。元和14年819，柳公权被提拔为夏州今陕西榆林观察判官，正8品上，离开京城去赴任。第二年他又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事情。这回柳公权见到了皇帝，唐穆宗坐在龙椅上见了柳公权，心想这名字真耳熟啊，我上次在佛寺看到的字不就是他写的吗？写得多好啊。于是他说，我在佛寺中看过你的笔记，一直很想见你啊。唐穆宗很欣赏柳公权，不过他欣赏的只是柳公权的书法，并没有重用他。虽然后来柳公权升了官，但他还是一名小小的侍书。柳公权默默地做着这个小官，他好像一点都不急躁，也一点都不自卑，而且他心里一直关心着朝廷。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说，写字运笔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当即变了脸色，沉默着不说话，身旁的侍臣一个个都冷汗直冒，柳公权却很坦然，仿佛做

0: 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原来穆宗当上皇帝后经常不理朝政，他修了很多宫殿，有次宫内修的假山倒塌，竟然压死了七个工人。宫殿修好后，他经常待在宫里看乐舞杂技，他还爱举行大型的宴会，和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朝政已经荒废很久了，刘公权想趁着这个机会劝谏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侍书，柳公权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对朝政指手画脚，但还是大胆直言。穆宗假装没有听出柳公权话中的意思，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再仔细说说。柳公权说，古人说书心画也，依臣的看法就是说，人们写的字是他的秉性和修养的表现，所以要想笔正，就得先做到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把笔用正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3: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

0: 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下岁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二十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一丈八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一丈八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 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镇云开，横矛去左三分夜，无复登坛洗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 还有这个子阳先生提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

0: 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1: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邑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2: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邑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3: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畅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
4: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

0: 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庆进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舜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 音乐组合

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竹子、菊花、茶叶、蚂蚁、白头翁、水鸟、牛屎雀、长尾鼠等等，作为部族和自己的姓氏与标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啊，一点也不怪，中国人的姓氏都是这么来的，不论他们是源自一株小草还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大家都以他们为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发现碎石取火的人被称为燧人氏，率先驾木为巢的人称作巢氏，最早教人耕种的人叫做神农氏等等，人们赋予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要不是这些人，我们的祖先还像野兽般的活着呢。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关于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由于他的出现，人和其他野兽的差别就更远了。根据传说，皇帝死了以后，又传了许多代，天下部落共主的位置交到一个叫尧的人身上。尧并没有找个虫子、花草或猛兽作为他和族人的姓氏，而是用他居住的地名来作为姓氏。尧号称陶唐氏，陶唐正是他住的地方的名字，所以后来人们就简称他为唐尧。据说他住在用长短不齐的茅草盖的小房子里，以刚吹的树做屋梁和柱头，连树皮也没有刨光。他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穿粗麻布衣服，天冷了才加一件鹿皮衫挡一下风寒。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一点儿也没有大领袖的气派。如果有人饿着肚皮没有饭吃，他就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饿肚子的。有人冷得没有衣服穿，他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受冻的。甚至有人犯了罪，他也要责备自己，这都是我办事不力，才使他陷落到罪恶的泥坑里去。看来唐尧凡事都从自身出发，不把事情的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一点可真是伟大。他非常谦虚，在门口放了一个大鼓，立了一根柱子，谁对他有意见都可以打鼓提醒他，或者站在柱子旁边说出来。他听了批评意见，立刻就认真地改进。为了确定什么时候提醒人们该播种、收割，什么时候天冷、天热、天旱、天雨，他便派人到四方去观察太阳和星象，制定了最早的历法。据说规定一年有365天，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根据季节安排农业生产，于是大家的收成比以前好得多了。哦，原来我们的计时，原来这历法是由他创造的。可是呢，他的运气实在不够好，他在位的时候遇着了一连串可怕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大风接连不断袭击着人们。

为了克服灾害，尧派了东夷部落最有本领的首领羿去解决这个问题。羿是一个大英雄，据说他建立了七大功勋，他杀害了害人的巨蟒、野猪和名叫凿齿亚羽的怪兽。其中一条巨蟒单是骨头就在洞庭湖边堆了一座山呢。他还杀了名叫九婴的水火怪，也制服了凶狠的大风怪。羿最有名的就是射落了天空中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照亮世界。当然，这些啊都是神话故事，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那时候的地球正好是处于温度很高的时期，干燥炎热的天气加上时常出现的大风，正是这个气候期的特点。在这种气候下，就容易引起熊熊的山火，有时还会突然下暴雨，造成洪水灾害，所以又有水火怪的传说。而地球的温度变高，冰雪融化，海水上升，这时候滚滚滔滔的大水到处泛滥，造成大灾难。尧派一个名叫滚的人去治水，他用削平高处的泥土，填塞低处的办法堵了这里，堵不了那里，做了几年也没有成绩。尧老了，没法子应付这些使人头疼的事情，只好宣布退休。不过他没有把天下部落共主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他一直想找一位心肠好又能干的人来接替自己。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兽类都是凭着力量来获取一切的，谁的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没有谁会让谁的。如果你去过动物园，见过猴子，就知道猴王一定是靠力量而获取的。尧要把共主的位子礼让给他人，这件事真的了不起，因为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像兽类一样，不但舍不得把好东西让给别人，而且还想尽法子据为己有呢。难怪大家都以唐尧为荣，尽管他没有一个像龙、虎、豹之类威名赫赫的姓氏，所有的中国人仍然知道他，记得他，几千年后依旧如此。好了，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这节尧圣人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最后呢，吴华姐姐再接着延伸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听到，尧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他的位子，他不传子而传贤，传给那些真的非常优秀、非常能干的人。尧在位70年，他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于是他与四月共同商议，最后呢，大家共同推选了舜。舜这个人很有孝心，家庭关系呢处理得也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决定让舜来继承自己的位子。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还听到尧是历法的创造者。其实除此之外呀，尧还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从前原始人睡在地上很容易得风湿病，他们就用火把泥土烤干烤硬，有的还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和蛤蜊壳。保健的办法他们已经很有心得了。有一本古书上说呀，尧在位的时期人们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和今天的体操差不多，所以他也可以算是健身体操的鼻祖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内容就听到这里，希望小朋友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 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的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7000-8000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

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它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弓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角。

0: 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测风，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厚风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测风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象风屋，象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象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号召，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捐献武器运动。人称豫剧皇后的常香玉决定通过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5: 我捐献一架战斗机，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4: 为了配合义演，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熬了几天几夜，将京剧《木兰从军》改编成日后唱遍大江南北的豫剧《花木兰》。湘豫剧社从此跋山涉水，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地，就掀起一阵保家卫国的爱国捐献热潮。受当时正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的邀请，常湘豫毅然南下义演。
5: 原来我们就觉得不中，原来不会懂。你看，从一个河南到广东，那简直跟到外国了。那谁是人家说啊，咱也不懂，咱说他也不懂，想的不准。谁知道到那儿，广东那个爱国热情，那个群众不得了，那个票是今天一个样，明天那样，一直上涨， 跳楼是迈不公。

0: 受到长相遇义举的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号召，加入到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据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952年6月，全国人民捐献总额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1953年初，在湘豫巨射号战机在朝鲜上空与敌搏斗时，常湘豫率领巨射来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1: 我们演出是在一个小礼堂里头，到演到这时候呢，炮弹全来了，打来了。我戴了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土哗啦哗啦哗哗哗哗直往下砸，都带了有手电，所有的手电筒都集中在这个台上这一块儿。他们就欢呼口号啊，向花木兰学习，花木兰是英雄，我们不打败敌人不回国，我们不打败敌人不见我的爹娘。当时演戏的那些人在台上都大声哭。
0: 此后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常湘豫总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记住，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3: 一补心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医生。
4: 啊，好了，真乖。
5: 医生，我的喉咙有红吗？
4: 是啊，有一点发炎，记得多喝水，不要吃上火的食物。
5: 什么是上火的食物？
4: 像炸鸡、烧烤、甜食都容易上火。
5: 好吧，谢谢医生。
3: 医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四，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

0: 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依次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儿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善用地理标志，当心被侵权。长沙中院某餐厅用樟树港辣椒当菜名属不正当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樟树港辣椒是湖南省湘阴县樟树镇的特产，价格在每年上市之初可达每斤26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2013年，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注册了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中的辣椒植物，注册有效期为2013年1月21号至2023年1月20号。2020年3月26号，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人员在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店铺内，根据餐厅提供的菜单选择了一些菜肴消费，其中有一款名为樟树港辣椒的菜品价格为35元。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认为该餐饮公司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遂于2020年8月18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餐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长沙县法院一审认为，该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第11056297号樟树港辣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餐饮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标识，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表达方式。本案中，上诉人是将樟树港辣椒使用在菜单上作为菜名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作为菜名名称的意图，也是为了将该辣椒与一般的辣椒相区别，提示消费者该菜品使用的辣椒来源于樟树港，故该种使用方式系商标的使用。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只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申报等相关手续后方可正当使用。即使案涉辣椒确实来源于樟树港，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港地名的权利，故该种使用方式并非正当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字眼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构成对被上诉人第1105629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长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作为与农业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有助于地方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地理标识商标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方式表达，如去年底引发热议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等。相对于普通商标， 地理标志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商标的功能而言，地理标志商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普通商标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特征，而侧重于对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其他特定品质的证明。地理标志商标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亦不如普通商标具有特定性，而可能指向符合条件的某一商品提供者群体，并由商标管理使用规则保障特定的品质标准，承载了特定区域群体的商誉。就主体而言，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是对某种商品或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使用人是符合使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略有不同。基于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必须通过使用管理规则公开相关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等，以使相关主体可以申请并获得该证明商标的使用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蒋继莹，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刻舟求剑。有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江，途中不小心把宝剑掉到水里，当时这个人并没有立刻跳下水去找那把剑，只是很快地在船身上刻了个记号，还说这里就是我的剑掉下去。

0: 停了之后，他就从记号处跳上水去寻找剑。可是船已经走动了，而剑落在水底是不会动的。用这种方法找剑，不是很奇怪吗？如果用旧法治理国家，而不考虑时空的发展变化，就会像这个求剑者的行为一样，令人困惑不解。这是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阐述国君治理国政的道理。他认为国君治国应要符合时宜，明白世事在变，若一味沿袭旧法不知改革，那么就无法治国。后来这个典故就被浓缩成刻舟求剑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今天的故事讲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闫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啊，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地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卫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卫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卫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1秒2秒8秒9秒，王卫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卫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

0: 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依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终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已经发了。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美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

0: 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1: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2: 3110，收到，我已经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补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

0: 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1: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4: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5: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6: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7: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6: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7: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6: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

0: 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3: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 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

0: 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1: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集，出生。我的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呢是南京的东南大学毕业的，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的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呢，他受到西北军中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我的母亲华静，原名叫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呢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贞，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呢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过去我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曾托人去寻找这些亲戚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之后他们的后人写信过来，我们之间总算又续上了失落已久的亲情。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就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 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
4: 从来不复习就都是

0: 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去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龙平。当时啊，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后来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他呢同样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他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据协和医院的档案，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了，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

0: 解，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胖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我在医院吗？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1: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1: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1: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1: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3: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7: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8: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它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
2: 想看看你还是要靠视频通话。徐露起说着，默默伸手轻轻握住了席芳的手。席芳只由他握着，好一会儿才接话。结婚这几年，不是你在山上跑任务，就是我在驻训点值班。乌鲁木齐的家反倒像是我们临时落脚的驿站。话说了没几句，就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孩子身上。娃生下来就跟着奶奶长到现在，我很少陪她睡，她也不愿意跟我睡。席芳的指尖在迷彩裤的缝线上慢慢滑着，声音压得很低。吃饭找奶奶，睡觉找奶奶，上次休假我伸手抱他，他直往奶奶身后躲。徐露起没说话，指尖在脚下的硬土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上次回家孩子盯着他看了半晌，硬是没叫一声爸爸，他带回去的零食玩具都得奶奶递到手里孩子才肯接。夫妻俩聚少离多是常态，可缺席孩子成长重要时段的那份亏欠，总像一根细刺，平时埋得深，却一碰就疼。风把席芳额前的碎发吹得乱蓬蓬的，徐露起抬了抬手，到半空又收了回来，只从作训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递过去。出发前我在叶城小店找的格桑花种子，你之前不是说这里太荒凉了，想种点东西吗？西方接过来攥在掌心里，薄薄的纸包带着徐露起身上的温度。他弯着眼睛笑了，把纸包塞进作训服内侧的口袋。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小时转眼就要结束了。远处传来运输车启动的引擎声，徐露起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沾的土渣。他心里清楚，待会儿车队一停稳，短暂的休整过后，他就又该接着开车上路了。席芳把他送到路口，已经能看到车队隐隐现出轮廓，裹挟着尘土渐渐驶近。车队停稳后，驾驶员们推门下车，开始检查轮胎与捆绑物资的绳索。回去吧，风大，多穿点儿。徐露起挥了挥手，动作落得很慢。你开车慢点儿，

0: 打板弯道多，注意安全。齐芳也挥着手，静静地站在风里，声音被风扯得很远。不一会儿，车队缓缓向前开动。徐璐启频频望向后视镜，齐芳挥着手的身影一点点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风穿过车窗缝隙灌进来，裹着昆仑山上的寒气。他压下嗓子里泛起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齐芳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辉。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

0: 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

0: 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 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3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

0: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跨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

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

0: 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一战。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

0: 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2: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4: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2: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2: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0: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0: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0: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3: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4: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1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1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1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5: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1号还是嫦娥7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

0: 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0: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3: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3: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

0: 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威尔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2: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0: 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 Zara、弹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 Zara 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
3: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的这块布料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三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0: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4: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5: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0: 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3: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你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了一个就细水长流。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6: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0: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7: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2: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试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0: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试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8: 开

0: 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3: 所以我们的核桃今年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啊，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4: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话还好一点。
5: 哎，这些货漂亮，要是菜再不好，它长都不长。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5: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过了7月7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3: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型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

0: 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1: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河道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0: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维玲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维玲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1: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2: 这不是这对吧，这个就有点配了吧。
0: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鲜果的销售，我们陈县的核桃这几年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农户继续这个把我们的核桃管理跟得上，让我们的品质更好啊，然后我们以后让这个我们的农户能够少花工啊，还有能够买上好价格。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伟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1: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销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10公里，中国选手四人错母吴冰目前都处于领先集团。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6: 有消息称呢，9月24号起，3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8: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不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7: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9: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7: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 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

0: 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1: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0: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2: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3: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4: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暂时办不了。
5: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4: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0: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6: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0: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6: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啊。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7: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实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0: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7: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3.115%，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9: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0: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由于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8: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结果为7-2，两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9: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过热，央行往往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11: 这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啊，国债的10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 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这个

0: 风险持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1: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

0: 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就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且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不断的应付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1: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2: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的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3: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4: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3: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4: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5: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4: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5: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
1: 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